拉伊弄过来个眼东西，我早晚要带娘过去，晚上要带娘过去，今早把侬来个住大去，我翻大洞个房子里，宁哥屋里有宁吉大洞个茅坑里，俺十足有三年好回呀去。我不我讨饭去，要饭讨不，把侬进房屋，要二一讨一百个宁哥个饭去。来，你我再带个饭去。牛郎娘喂，我陪你们讨饭去。我有你娘过不能去，终究等他去了。哎呦喂！刚刚走到大大地，普通说公有句啊，那孟昭天亮就找十个我的这儿子。反正我爱你来女棍了，我来弄再说啊。叔公喂，我今朝要带娘过去那里了哦。放心哦，早两天寻到我浦东生意，那宋玉丽哥哥兄弟去过那里。叔公喂，侬俺宋玉丽去过噻，侬俺莫幺幺的亲戚，亲戚个亲，那莫哪个外边亲戚？碰俺莫给两句人不叫挖不挖？哦哟，哪个那个挖行了？一只米大老多，大从新河山村荡来荡去来行荡。一两句是我听了么？蔡姐姐别的一说，屋里头阿妈别老喊着，俺妈妈来加米，当了三圈，加了二升王朝米了。哎，给两年亲王别接家，侬快来动来让我肚皮去啊！给他叫我去，一两年那宋玉那个大德兵那个厉害，大德兵，咱都说我大德兵要让俺德缺里保障没必要缺什么，等土是嘛不要土什的，那才去去去了。我苦动手工的哈哈一个，菜鸡鸡比哈让他们恶意去也未进去，吃药娘哥未进。

个李家军，马家伟个是，能把我道歉交进去。小叔呀，今朝我要为娘过去，到三家大嫂去做晚去。谢谢大巧叫来我一欢喜，那二巧叫来我满啊中意。蔡姐姐收纳了作为王礼，一颗心早为娘哥为个弟，一打多进西进来娘去，多山做好走大楼梯。小叔呀，老大阿伯我去呵呵为个弟。就那个小口洗不清的小口，要洗的都去尿老大嘴了，我咋个咋吃的？新西兰的，可是那个没口没老的呢。你我去要打羊羔去，牛口顶在背脊里，哎呦呦呦，牛排顶在小瓦肚里，吃肉顶上顶上吃肉，多山抓来的吃药喂个里呀，酒肉吃肉。

哟哩，那个那个好大娘哥娃子，难道那大娘哥做餐席？那屋里头有大熊猫大鸡，说完那大娘哥做餐席，大熊大鸡呀冒云为个你，说完大娘哥做餐席，黑的呀黄牛要刚当心啊鸡。我一定要为娘哥为个妻呀，等小人上车再回去，许怕不起，公公为那王家里面无比痛惜的，上个丫头这子弄个谁要半丫头才了，哎，你这熬劳动为我出来讲，临到民众里头把个白。

个家是你王林克李大东给走进来你娘喂谁通过头上恶魔谁通过他都唱的唱不能去过命的把香因为车机机平常里的哭声娘来喊声为个鸡一个婆婆王明特你多多大气这妹妹走进来明科的来打零四年你在我头上帮他上个儿子娘哥还不能举大气在我头上帮他上个女妹娘哥一生一世啊也不能去的你要晓得个人光中老太太一社会细胞孙子个叫我个人光晓得俺现在八十年代了特别是俺绍兴像我这个中俺和尚过中还要洗老酒那绍兴镇里妇女保健院的科技慢慢听得出来了啊哥那老么上的呀谁不来上那个女上那个女子那个女子上那个女子一耳聋都相声啊哥那老么上的呀谁不来上那个女子上那个女上那个女要半个钟头没吃死不要我个人帮我做老太太有多欢喜孙子你娘喂让我老太婆来吃书你里头的英王可能我姐姐姑娘还没走进来的哦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行摸摸摸摸喂这你小王该轻轻玻璃小小两的哪个叫他吃来的英王呢我就要叫他进去轻轻拿来到底像那个学习叫如果小军都晓得学习那个没到半个多时为个人小女已经有两弟老太婆来到我这上这个学习啊舍三阿婆抱着哈那不许去呀一波小宝的把他拉去上去那给我死过的不都强

我晓得俺两老太婆来跟那个欢喜，我听小比去个双喜。娘娘为那两老欢喜，我真爱你也欢喜，干么事喜？旁边的这姐夫听了笑噻噻，谢莫莫莫莫喂，谢那十个人欢喜么嘻嘻，还是我也欢喜么这个五喜，像俺大哥大巧也欢喜么这个戳戳戳戳戳戳喜。

的心灵哦呀咦，心灵哦呀咦，你心灵哦呀咦，心灵哦呀咦，一些有不过光的么？一些有不过光的么？你哦你呀咦，光光。你心里我呀一心我呀一心里就呀一心里说呀一你心里我你呀一心里我呀一给我留不过过年为给我留不过过年为心里我你呀一光顾你心里我呀一心里你呀一心里你呀一心里我